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罗然，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当时说的是5夜6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4天而已。
1: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1: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2: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1: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2: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说到奥迪的车标，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那就是四个圈。但是这四个圈的来历、含义，以及这四个圈标志之前，奥迪的车标又是怎样了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奥迪车标的发展故事。说到奥迪品牌，就不得不提奥古斯特·霍希。1899年，霍希成立了霍希凯尔公司。10年后，在与董事会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霍希离开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霍希汽车公司。同年7月，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创立了奥迪公司。1909年，当时奥迪的 logo 是由一个倒三角、半个圆球和数字一组合而成的。而1910年，第一台奥迪汽车诞生。1932年，奥迪与其他三个汽车制造商霍希、DKW 和漫游者合并为汽车联盟。新的联盟公司还有一个新的标志，那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四环标志，每一环都象征着其中一个公司。但是与现在不同的是，中间有 Auto Union 字样来表示汽车联盟，四个环同样大小并列相扣，代表了四家公司地位平等、紧密团结，联盟牢不可破。从此汽车联盟开始以飞快的步伐向前发展，很快就成为德国第二大汽车公司，名声大噪。随后二战的爆发终止了汽车联盟的发展，此后汽车联盟被迫只用于军事生产。二战结束，汽车联盟被苏联红军没收，旗下四大品牌联的公司一道被当局注销。此后1949年，汽车联盟的一些骨干冒险逃亡到西德，在慕尼黑附近的英格尔斯塔特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成立了新汽车联盟，而此前的四环 logo 被继续沿用。1965年，新汽车联盟被大众汽车公司收购，当时新汽车联盟成了大众汽车公司的一

个工厂生产大众甲壳虫汽车，并且自己没有独立研发的权利。随后在1968年，汽车联盟的工程师们背着大众总部独立开发出了战后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新车型。这款车使用了奥迪的名称，而车标使用了全新的四个圈，也就是第一代奥迪100。同时 DKW 漫游者或其品牌被永久封存。虽然奥迪汽车的四个圈标识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奥迪百年庆典上，奥迪还将品牌标识进行了更改，更换了 U 第四体，同时靠左处理，但车标一直没有改变。多年来，奥迪的车标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改变，传承着当年四个品牌精诚协作、勇往直前的理念。而如今，作为一个成功的高级车制造商，奥迪也仍在沿用突破科技、启迪未来的口号，以一种自信进取的步伐走向未来。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

0: 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乔治，你知道吗？其实游乐园也有很多消防安全知识需要我们了解呢。
8: 我知道，在儿童游乐园玩的时候，如果着火了，我们要从安全出口撤离，还要用湿毛巾捂住我们的鼻子和嘴巴。
7: 哈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在任何场合随意玩火哦。
0: 儿童活动场所主要是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火灾特点则是面积大，火灾荷载增加，发展蔓延迅速，而内部装饰、装修和陈列的商品都是易燃可燃物品，一旦着火，火势沿各种孔洞、楼梯间、管道井等部位迅速蔓延，扑救难度极大。其次呢，人员高度密集，疏散救人困难。那么小朋友们进入儿童活动场所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熟悉出口，看标志。进入此类场所应留心看一看逃生疏散路线上的防火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位置，做到认识消防标志和消防设施。第二，不要随意玩火。小朋友们在任何场合下要做到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等。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安全逃生。火场逃生的时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指示方向向安全出口逃生，身上着火应脱下衣物或就地打滚。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救火和自救的能力，一定不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此外呢，商场内设置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商场内时，应设置在首层及二三层，并采取防火隔墙和楼板与其他场所完全分隔。第二，

不应设在四层及以上，严禁设在地下和半地下。第三，儿童活动场所安全出口要不少于两个，设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第四，儿童活动场所不能使用聚氨酯泡沫板，不得使用可燃材料装修。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无时不刻不敢小觑家庭消防安全的时候，儿童消防也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在商场以及各种儿童活动场所中，一定要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安全逃脱危险场面。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经常报销的人，特别是经常出差的人，总需要花费好多时间来粘贴报销发票。发票用订书机装订一下，既方便又省事。可是当我们拿着装订好的发票去报销时，总是被财务人员指责发票粘贴不规范，要用胶水重新粘。那么为什么发票不能用订书机装订，而需要用胶水粘贴呢？我国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从2016年1月起实行，该文件指出，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和定期两类，定期保管期限一般分为10年和30年，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的保存期限由15年改为了30年，同时总账、明细账的保存期限也由15年改为了30年。也许正是由于30年保存期限的规定，财务行业才形成了这样的规矩，即用胶水粘贴发票。具体来看，原因包括了3个方面：首先，订书机订的发票。

0: 票比胶水粘的容易发生松动，用订书机装订容易造成发票的丢失。其次，订书钉可能会对发票有不好的影响，尖锐的钉子容易损坏发票和相关支持性文件。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仓库里的发票，你就会知道发票凭证的存放状态是被紧紧地压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钉子可能会穿透好几层纸，对发票造成损坏。同时，订书钉有厚度，这会增加发票的厚度或者减少发票能够装订的内容。最后，订书机装订的发票是很容易被替换的，而胶水粘贴的发票则不容易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那种粘得很牢或者很久的发票，撕下来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痕迹，比如发票残留或者纸张表面损毁等。因此，用胶水粘贴的发票不会轻易被人替换。总而言之，用胶水粘贴的发票易于保存，易于管理，符合财务人员的一切要求。因此，为了顺利报销发票，我们还是遵守规则，用胶水粘好发票再上交吧。
1: We are asking all people to stand together against war. Let us join our hearts and spirits in peace. Because without understanding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火箭军进行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官兵演唱的一首军歌，由火箭军集体作词，火箭军著名军旅作曲家楚星元作曲。该歌曲原名为《第二炮兵进行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前身第二炮兵历年阅兵唯一代表这支部队的一首军歌。2015年12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正式成立后，这首歌就从《第二炮兵进行曲》更名为

火箭军进行曲。这首军歌陪伴了二炮官兵几十年，成为激励这支年轻部队勇往直前、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2016年2月12号，中国军事网公布了《火箭军进行曲》的官方 MV。MV 制作者和媒体用《火箭军进行曲》最强音符抒发爱国爱军情怀，并祝愿火箭军全体将士永远威武雄壮，像一把利剑直刺苍穹，像一根定海神针捍卫国家安宁。

0: 磨沙尘暴天气，大风至时刚现。
1: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3: 大家口中天天说雾霾雾霾，那霾是怎么形成的呢？
4: 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水平方向静风现象的增多，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大楼越建越高，增大了地面摩擦系数，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不利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并容易在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二是垂直方向的逆温现象，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覆盖在城市的上空，使城市上空出现了高空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污染物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但是逆温现象下，低空的气温反而更低，导致污染物的残留不能及时排放出去。三是悬浮颗粒物的增加，近些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霾的形成就与污染物的排放密切相关。城市中机动车尾气以及其他烟尘排放源排出粒径在微米级的细小颗粒物，停留在大气中，当逆温静风等不利于扩散的天气出现时，就形成了霾。
0: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善待爱车，请注意汽车保养。
5: 喂，李叔，是我，小张啊。
6: 小张，嘿，好久不见，你小子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儿？
5: 没啥事儿，就是我想给我的车做个车辆保养，但是我对保养这一块儿什么都不懂。李叔，你不是在 4S 店上班吗？想问问你汽车保养的事儿。
6: 得，我还以为你准备请我吃饭，让我白激动了。行吧，你问吧。
5: 我常听人说汽车保养有大保养和小保养，这有什么区别呀？
6: 这汽车啊，就像人要定期体检一样，每行驶5000公里最好就做一个更换机油滤清器和机油的小保养。至于大保养，主要是更换三滤，就是燃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机油滤清器以及机油。当然了，根据你车辆的实际情况，行驶3万公里以上，我建议你更换一下火花塞；行驶4万公里以上啊，我建议你连制动液一并更换。不过你可别贪便宜去外面的修理厂保养，一定要选择正规的 4S 店，虽然贵一点，但品质有保证。
5: 瞧您说的，我是贪小便宜的人吗？哎，李叔，我还想问一下，有人说汽车保养是按年限来的，还有这讲究？
6: 当然有了，我跟你说啊，一般在刚买车的头2年，新车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国规定，汽车开满2年是要强制更换汽车制动液的，到了第3年，可能就要更换刹车皮了。尤其是那些喜欢猛力踩刹车的车主，其汽车的刹车皮肯定磨损的比较厉害，寿命也比较短。第4年，我建议要着重检查车子的避震器，是可能要更换的。剩下的就要看你每年车检时的车辆实际情况了。
5: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车其实很长时间不开了，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去保养吗？
6: 我建议你还是去保养的好。首先，汽车的蓄电池会天然放电，长时间不开，车辆可能会没电，打不着火。其次，长时间的停放会让车辆的润滑体系失油，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车辆，我看你就是想更换新车。

0: 了。最后，长期搁置的车辆避震体系会硬化，泵簧和避震筒的效果会减弱。另外，我提醒你小张，长时间不开的车子第一次重新启动时，最好怠速工作15分钟以上。在刚开始行进的15分钟内，最好啊时速不超过40公里。
1: 谢了李叔，回头啊我请你吃饭。
0: 哈，行，那我等着。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1: 啊！快叫水娃灭火！
2: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0: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1: 大娃，别离火太近。
2: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0: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1: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0: 哎，怎么干粉没了？
2: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0: 哦哦，好，火灭了。
1: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2: 好。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损失险的赔偿范围是什么？前不久，梁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儿。梁先生给自己买了辆奥迪 A6， 当天到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两项主要险种和部分附加险种。前两天，梁先生送孩子上学时，车头引擎盖四周突然冒起浓烟。梁先生扑灭火情后，交警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梁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以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起火原因不明为由，拒绝赔偿。那么，梁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车险的种类比较多，主要分为基本险和基本险后的附加险。基本险主要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而附加险常见的有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等。按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车辆损失险只对汽车在以下五种情况发生的损害负责：一是汽车发生碰撞倾覆；二是出现火灾爆炸的情况；三是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是出现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山崖崩塌、雪崩、冰雹灾害、泥石流、滑坡等情况造成的车辆损害；五是运载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第九条对车辆失火受损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免除的约定，车辆人工直接供油或高温烘烤或自燃或不明原因火灾遭受车辆受损，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那么本案例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对该起事故做了起火原因不明的认定，据此保险公司援引合同条款拒绝梁先生的索赔申请是有依据的。
0: 不少人认为汽车发生失火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车辆一旦失火带来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发生事故后一定要积极配合消防部门认真排查起火原因，这是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关键材料。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在八月龄的时候接种了一针乙脑减毒活疫苗，现在他两岁了，咱们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0: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疫苗减毒活疫苗呢？
1: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念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2: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0: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2: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4: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行车转弯避让了直行车，为什么还是全责？转弯让直行原则的探究。转弯避让直行是很多老司机都知道的一条通行原则，但怎么才算做到了真正的避让呢？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探究一下转弯避让直行原则的真正含义吧。先听听公交车司机对事故的讲述。
5: 我是文化路由南往北行驶，他从间歇线上右拐出来了，要逼到我后轮上了。
2: 那转弯的私家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否同意公交车司机的说法呢？
6: 天越街一直从东边往西边走嘞，然后走到文化路口沟的时候，我看着他前面一辆大公交车过去了，我赶紧踩刹车停到那儿，他车呲着往那车头都过去了。反正以后吧，过路口都得慢。
2: 按私家车主的说法，他是有避让行为的。那交警同志会认同他的避让行为吗？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7: 事故认定当中讲究这个右转弯让直行车辆。什么叫做让行呢？就是你侵入路口的时候，你都观察避让，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过。如果你拐到一半了，发现自己影响别人的车辆了，然后踩刹车仍然发生了碰撞，那你仍然是没有做到安全避让的义务，所以本次事故当中认定为轿车负全部责任。
2: 通过交警的讲述，我们对转弯避让直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路上行驶，车辆需要转弯时要提前减速，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如果前方有直行的车辆，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安全避让。

世界汽车史上，没有哪一个高档豪华品牌具有像奥迪那样复杂曲折的传奇经历。他曾经是德国汽车技术的先驱者，30年代顶级豪华车市场的领导者和顶尖国际汽车赛事的统治者，遭遇过战争带来的灭顶之灾，之后就由从零做起，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创造了今天的辉煌，成为一个全球顶尖的高档豪华汽车品牌。这一切皆因奥迪之父奥古斯特·霍希在100多年前就为奥迪注入了尊贵、运动、技术领先的基因。1899年，卡尔奔驰汽车厂一个名叫奥古斯特·霍希的汽车工程师，在科隆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公司——霍希公司。从1901年起，霍希开始生产自己的汽车。霍希公司相继推出了装备2缸和4缸发动机的新车，并在若干汽车比赛中亲自上阵，夺得锦标，树立了霍希作为汽车品牌的知名度。1909年6月，技术至上的霍希与公司其他投资者就新产品开发问题发生了争执，霍希一怒之下离开了公司，另立门户，成立了一家新的霍希公司。然而新公司因为名称侵权，官司败给了老霍希公司。1910年，霍希将公司更名为奥迪，一个伟大的汽车品牌就在不经意间诞生了。同年7月，第一台以奥迪命名的汽车诞生。从一开始，霍希就为他的产品做了定位，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生产动力强劲、装饰豪华的高档汽车。1923年，霍希公司为瑞典王室制造出了一款打猎专车，它配备了精致的洗手池，车座用大象皮缝制，豪华至极。此后，奥迪生产的 D 型车被指定为萨克森国王和政府用车。1932年，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奥迪、霍希和 DKW 四个汽车制造商成立了汽车联盟股份公司。四合唯一的新公司采用了一个新四环标志，所有新生产的车型除保留其原有的车标外，都要加上这一新的四环标志。汽车联盟迅速成长为德国第二大汽车公司，在30年代生产的汽车占有德国市场份额1/4，年产量超过67000辆。在经过了金色30年代后，由于1939年二战爆发，汽车联盟停止了正常的生产。1945年，汽车联盟公司被苏联红军正式注销。浩劫之后的奥迪人凭借个人信誉争得了一笔贷款，开始了汽车联盟，也就是今天的奥迪公司的第二次创业。1968年，奥迪的工程师们自主研发了战后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奥迪车型——奥迪100。这款高档 C 级车也是奥迪热销车型 A6 的前身。如今的奥迪已经拥有了从小型汽车到顶级豪华车的轿车系列产品，并在4个级别上拥有 S 以及 RS 系列的高性能运动型轿车。此外，还有 R8 超级跑车和 Q7 顶级 SUV 等。作为一个最古老的高档豪华汽车品牌，奥迪尊贵、运动、技术领先的血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11: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0: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11: 哼，我怕你，来吧。
10: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11: 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10: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11: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9: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雾霾天出行要做好什么防护措施呢？
5: 一、佩戴口罩，尤其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孩子以及有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的人。二、别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容易使眼角膜缺氧，而在雾霾天气里，因为气压低，会使角膜缺氧加重，眼干眼涩不舒服。空气中的微小污染物会刺激眼睛，导致眼部过敏或感染。三、最好带包湿巾。对于皮肤敏感的人来说，大气中的颗粒物吸附的病菌和有害物质容易粘在皮肤上，引起过敏反应。外出时不妨带一包湿巾，随时清洁。四、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保持呼吸道湿润。五、尽量用鼻子呼吸。研究发现，人体吸入颗粒物不同大小，在体内沉积的部位也各不相同。大于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鼻毛可以阻挡95%。六、外出回家洗脸、漱口、清洁鼻腔。清洁鼻腔可以用干净的棉签蘸水反复清洗。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实在有趣，
6: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6: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6: 听见美食。
7: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虎皮毛豆腐是安徽驰名中外的素食佳肴，以本省的屯溪休年一带特产的毛豆腐为主料，用油炸过后搭配葱姜糖盐及肉清汤酱油等烩烧而成，因其豆腐两面色黄，呈现虎皮条纹，故而得名。上菜时再以辣椒酱搭配食用，鲜醇爽口，芳香诱人，有开胃的作用，是徽州地区特色的风味菜。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年幼的时候因家境贫寒，致使他不得不很早就给地主当长工。他曾经在一个地主家放牛，除了白天放牛外，半夜还要起来和其他长工一起磨豆腐。朱元璋虽然年纪小，但很讨人喜欢，他手脚勤快，虚心好学，不明白的事情常向其他年长的叔叔伯伯及兄长们请教，与其他一些长工相依为命，亲如一家。长工们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亲弟弟看待，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他留着，有什么重活累活尽量不让他干，生怕累坏了他的小身板。久而久之，财主们得知他和长工们的关系颇不寻常，嘴上没说，可心里极不满意。后来财主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辞退了。朱元璋没有办法，只好到处行乞，常与一座破庙的乞丐来来往往，可是仍留在原来财主家干活的叔叔伯伯及兄长们时时刻刻惦记着朱元璋。他们得知朱元璋每天都要到那座破庙里去，便轮流从财主家悄悄地端了些吃的去。他们将一些饭菜和鲜豆腐藏在庙里的干草堆里，到时朱元璋就悄悄地拿走，与其他的一些小伙伴分着吃。就这样过了几年，朱元璋的父母和兄长都相继过世，剩下他独自一人，更加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不久他就到寺庙里当了和尚，长工们心中仍放心不下，常常给他送吃的去。大家知道朱元璋喜欢吃豆腐，就每天给他送一大碗新鲜豆腐。长工们每天将豆腐放在固定的位置，朱元璋每天都去取。有一次因寺庙做庙会，朱元璋忙于张罗别的事情去了，一连好几天没有去取豆腐。数天之后，朱元璋想起去取叔叔们给自己送来的豆腐，跑去一看，豆腐上长了厚厚的一层白毛。他将豆腐拿起来闻了闻，不仅没有异味，反而有一股清香味。他深知这是叔叔及兄长们的一片心意，舍不得将豆腐丢弃，便将豆腐拿回庙中，把它切成小块，用油煎炸，顿觉香气扑鼻，令人垂涎。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朱元璋投奔了义军。1357年春天，他率领义军在徽州驻防时，常亲自教随军的厨师制作毛豆腐。自此之后，这道菜就在当地广为流传，并为后人美誉为虎皮毛豆腐。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不太喜欢皇宫中的美味佳肴，仍很怀念与他结下不解之缘的虎皮毛豆腐，常叫人按他亲口传授的方法制作正宗的虎皮毛豆腐。久而久之，这道菜就成了御膳房必备的佳肴。 做这道菜需要准备好新鲜豆腐、精盐、小葱末、辣椒、姜末、酱油、白糖、味精、肉汤和菜籽油。将豆腐切成5厘米见方的小块，放进特制的木筐里，在小豆腐块上撒上精盐，盖上纱布，放在20摄氏度的室内。一周后，豆腐块上长出长毛，可以炸着吃、蒸着吃。虎皮毛豆腐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如果制作不当，吃后对人体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实在有趣，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制作，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毛豆腐的营养价值十分丰富，它不但具有普通豆腐所含有的营养素，而且在人工自然发酵的过程中，使蛋白质分解成人体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不但味道比普通豆腐要鲜美得多，还增加了普通豆腐不含的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C。 同时毛豆腐还可以帮助消化，可防治动脉硬化、高血压、便秘、中风等症状。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陈述有多重要？知法才能遵守法律，懂法才会运用法律。遇见交通事故本身就是件烦心的事儿，在面对交警的询问时，如果因为自己的陈述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交警对事故的判断。这起事故中的速腾车司机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3: 当时我由南向北走，因为我已经看见前面是黄灯，速度非常慢，然后就突然间砰了一声，然后看见前面出租车不知道啥时候可跑到我前头来了。碰住的时候，我当时踩刹车没踩住，又碰了一下。
2: 听完私家车主的讲述，

0: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就觉得是私家车主的全责了呢？别急，听完出租车司机的话再说。
1: 我从东风路风景路上由南往北行驶，走在风景华府的时候入了右侧，慢车道上停了一辆汽车，快车道上有一个老年代步车，前面又是红灯，我在缓慢行驶之中，后头有一个车就是碰了一下。
0: 事故双方的讲述好像还蛮呼应的，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来听听交警同志对本起事故的认定吧。
2: 丰兴路中医院西门向北出租车与速腾的事故，按照后车速腾车的女司机的说法，这个事故属于是追尾事故，后车的责任。但是根据现场情况勘查，出租车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双方都有责任。另外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询问的时候呢，你这个语言表达是事故判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尽量是平常多听交通类的节目来学习交通法，懂这个事故成因，以及能自行做一些事故判断。
0: 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只能通过观察事故现场，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来判断事故情形，因此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在责任认定中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学习一些交通类的知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帮助交警同志对事故情形有明确的判断，做出责任认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当这一天到来，由黄威演唱，周广斌作词，左文先谱曲。这首歌曲是词作者周广斌聆听完左文先老师的故事后创作的。左文先的儿子参加抗洪救灾，抗洪完毕之后又紧急投入到保卫南海的任务中，来不及休息。作为父母，即使想替代自己的儿子，却也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实属无奈。周广斌听到这样的故事后深受感动，一下午就完成了整个歌词的创作，然后由左文先亲自作曲，将这份特殊的礼物献给自己在前线的儿子，也献给全天下的抗洪和保卫祖国领土和万家安宁的英雄们。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如何驾驶手动挡汽车？
5: 凤凰社得到消息，伏地魔正在密谋对哈利发起袭击。为了保证哈利的安全，便叫疯眼汉穆迪作为护卫，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哈利，今晚我是你的护卫，你来开车，这样我可以随时应对袭击。
7: 可是教授，虽然我有驾照，但这车是手动挡的，我不怎么会开啊。
6: 我来教你，别磨蹭了，快上车，伏地魔可不会等你学会再来的。哈利，你听好，你现在把离合踩到底，挂上一档，注意挂档的时候离合一定要踩死，然后将左脚的离合慢慢地抬到将近一半，当感到车辆有抖动的意思，就快点松开手刹，接着轻轻点一下油门，当车有想往前移动的感觉的时候，就慢慢将离合全部松开，然后再踩一点油门，就能成功起步了。
7: 哦，你说的对，教授，真的管用。
6: 先别高兴，哈利，接下来啊，伏地魔来了。
7: 接下来教授，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6: 升档加速，哈利，加速，看着转速表，一档开到2000转左右时升到二档，之后只要转速表到2500到3000转就升一个档。
7: 明白了，教授。
6: 怎么回事？速度慢下来了。
7: 刚刚有个弯道，不减速咱们拐不过去的。
6: 那你现在加速啊。手动挡车在减速后，如果需要再加速，就要根据当时的车速来选择相应的档位。车速降到40到50公里时用4档，30到40公里时用3档，10到30公里时用2档。等到降档后的转速稳定后，再根据转速表逐级升档就行了。啊，甩开了，哈利，我再教你一个减速刹车的方法。你先松开油门，别踩刹车，等车子的转速回落到1000左右，切换到第一档，然后以此类推，一直降低到2档，然后再配合刹车，轻轻将车子停住。这样做不仅能缩短刹车距离，还能减轻刹车系统的负担。但是啊，这个方法必须是在有预见性的刹车时才能使用。你听明白了吗？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同的特别约定条款有多重要。家住郑州的赵先生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奥迪车，并为其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保险。因为是贷款车，在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一栏中写道，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未经书面同意，本保单不被退保、减保或当次事故的保险赔偿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必须按第一受益人的书面指示支付保险赔款。后来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为20万人民币。赵先生依据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要求赵先生找金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才能将赔款支付给自己。那么赵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赔款直接支付给自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首先从法律角度说，贷款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客户只是拥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而已。如果没有按时还清贷款，抵押车辆是要被收回拍卖的，只有将车贷还清后，客户才能真正拥有这辆车。如果不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将车险赔偿金直接打给客户，银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抵押物已经受损或者是灭失，而客户在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后终止了还贷义务，银行就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受害者。所以在贷款车的保险合同中都会对第一受益人做一个特别的约定。不过车主们也不用为此担心，只要按时还贷，发生事故后贷款公司都会配合客户出具授权书，授权保险公司把事故理赔款直接支付给车主的。
0: 保险特别约定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单的基本条款外所做的其他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优于基本条款。如果投保人没有遵守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就会导致整个保险合同失效。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达成了特别约定，一定要履行特别约定的内容，否则就会导致自己购买的保险失效。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和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5: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4: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5: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4: 好的，知道了。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2: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2: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1: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2: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

0: 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1: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7: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辆车，归根到底就是喜欢这个品牌，喜欢它的车标，特别是那些豪华品牌的车标，带给你的荣誉感是那些发动机、外观、空间这些东西都无法体现出来的。而奔驰呢，作为汽车的鼻祖，关于它的车标的故事肯定很多人也想知道，那么下面我们就简单的聊一聊奔驰车标的故事。奔驰的创始人卡尔本茨是在1883年创立了奔驰汽车公司，1886年世界上第一台汽车诞生了，而这辆汽车是一辆三轮汽车。7年后，奔驰公司提交了 Original Benz 加齿轮的商标申请，标签上的英文直译为原版奔驰，而这枚标志也是所有资料中记载的最早的奔驰标志。到了1909年之后，奔驰车标发生了变化，进行了精简，旧标志中的文字内容精简到只剩下奔驰四个字母，而老标志中突出机械感的齿轮状外圈也被月桂花环代替。在很多赛车运动中，月桂花环是给获胜车手的奖励，而在这几年中，奔驰在很多比赛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天我们说的奔驰公司是早年由奔驰公司与戴姆勒公司合并而来，两家公司合并前，他们各自独立经营，并且互为竞争对手。而梅赛德斯这个名字其实是来源于戴姆勒公司一个客户的女儿的名字，并且在1902年注册了商标。在戴姆勒公司获得梅赛德斯品牌名称专利之后，公司觉得需要一个更有特色的商标，那么三叉形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1926年6月28日，戴姆勒与奔驰两家公司正式合并为戴姆勒奔驰公司。而根据戴姆勒对其旗下汽车产品的命名方式，新公司生产的汽车产品就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梅赛德斯奔驰。新版标志在样式以及内容上都完美地融合了两家公司合并前各自标志中的元素，在保留了梅赛德斯标志中的圆形和三叉星的设计前提下，又在三叉星外面的圆边框中加入了来自奔驰公司标志的月桂花环元素，而 Mercedes 跟 Benz 的英文字母也被分别置于圆边框的上下端。1933年，梅赛德斯奔驰设计出了一款简化版的标志，这款标志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是简单的保留了三叉星外加一个圆圈，而这个标志中的三叉星明显比之前的要修长很多。之后在1989年，该标志又经过了一次立体化的处理，样式不变，从那之后该标志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梅赛德斯奔驰闪闪发亮的三叉星标志背后，奔驰与戴姆勒两家公司都走过了百年时间长廊，不但经受住了期间的种种考验，更加成为了今天汽车界中首屈一指的汽车品牌。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寒冬腊月，当下了一整天的鹅毛大雪终于停下的时候，院子里、马路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我们可以和朋友们痛痛快快地玩雪。刚开始玩的时候会觉得手很冷，但是回到家休息一会儿之后，又会发现手变得很热很热，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原因，我们首先要了解热传导这个概念。热传导是热从温度高的物体传到温度低的物体，或者从物体的高温部分传到低温部分。热传导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只要物体之间或同一物体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温度差，就会有热传导现象发生。比如我们往玻璃杯里倒一些热水，而我们用手把玻璃杯端起来，不一会儿手会发热，而杯子里的水会慢慢变凉，这是因为水的热量传导给我们的手。而我们刚开始玩雪的时候，手的温度会下降到跟雪的温度一样，休息一会儿之后，由于热传导的原理，身体其他部分的血液会循环到手部，把温度

从零度回到正常体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温度上升。具体来看，这是血的冰冷刺激带动了身体血液循环的结果。手接触到冰冷的血后，皮肤受到刺激，刺激信号由神经传输到大脑，大脑就会立即发出命令，指挥血管里的血液马上向手部的毛细血管流去。血液的流动带来了热量，手就不凉了。然而这个时候的手实际温度是不热的，只是我们能相对感觉到热。在相同的温度环境下，不同的物体给人的冷热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天气寒冷时，户外的石块比木头更凉，这是因为石头的热传导能力比木头大，用手接触石头时，更多的热量从手上流失了，因此感觉石头会更凉一些。同样，玩雪后手的温度低于周围空气的温度，手就会感觉到空气是温暖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玩雪后手部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三六五。
4: 我听说有一个典当行有那种抵押的二手车，买这种车靠谱吗？
5: 当然是有风险的，你去买那些抵押给典当行的二手车，风险主要在于车辆能不能够依法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如果车辆已经过了质押期限，车辆所有权还不属于典当行所有，又或者联系不到车辆实际备案登记人等等情况，那就不能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所以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纠纷问题，建议你不要购买典当行的抵押车辆。
3: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雾霾有点严重啊，外边黄黄的。老婆，你开车上班注意点啊。
5: 哎呀，放心吧，老公，我会慢点开的。
4: 哎，对啊，记得打开雾灯啊。
5: 好。
4: 雾霾天驾车出行要注意什么呢？
6: 一，上路行驶前要先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设施是否有效，并将挡风玻璃、后视镜、车灯等擦拭干净。二，出行时要第一时间打开雾灯，利用灯光来提高能见度，看清前方车辆及行人与路况，也可以警示其他车辆或行人。雾霾天不能随便开启远光灯。三，雾霾天行车时减速慢行是最基本的常识，雾越大可视距离越短，车速就必须越低。四，停车休息或维修车辆时要同时打开近光灯和应急灯，车内一定要携带反光三角警示牌，遇到需要停车时要在车前后100米处摆放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五，在雾霾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要使用喇叭及时提醒其他车辆或行人，当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时应当立即按喇叭回应。六，在雾霾天行车时尽可能不要猛踩或快松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隧道口该如何正确变道吗？在隧道口如何正确变道？郑州市东风路文化路隧道口发生了一起由于变道引起的剐蹭事故。隧道出入口都是实线划分车道，为什么会有车辆在隧道口违章变道呢？让我们一起向肇事方司机了解一下事故情况。
6: 我是东风路从西向东靠右准备行驶到了辅路上，然后往黑市场方向走，转向的时候没有观察右侧的车辆，然后发生了轻微的刮蹭。
4: 听听被肇事方怎么说。
7: 我就从东风路上由西往东走到文化路下穿隧道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事故车突然变道，然后从我车左前方吧刺过去。

0: 这起事故就是肇事方为了一时方便违章变道导致的。那么机动车在路上变道应该怎么操作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的答案。
1: 今天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文化路这个下穿隧道口的时候，前面一辆轿车突然打方向往辅道走，在拐弯的过程当中蹭到了后方的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左前侧。因为交通法规定变道期间要确保安全，所以这个事故是变道车的全责。提醒广大听众们，在过这种路口的下小口的时候想拐弯的话，一个是提前拐弯，再一个在拐弯期间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正常直行的车辆。
0: 要提醒大家的是，隧道口一般都有车辆导流线，车辆分道线也会从虚线变成实线，无论是机动车骑压车辆导流线还是压实线变道都是违章行为。如果在隧道口强行变道，无论触犯上述哪种情况都是会被处罚的。车友们如果已经行驶到禁止变道的地方了，不要强行违章变道，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会给自己带来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老公，我们电磁炉的电源你关了吗？
4: 关了，老婆，你不是说一直打开挺费电的吗？我就顺手把它关了。
0: 那我就放心了。其实不仅是怕浪费电，我更怕会发生安全问题，引发火灾。我们在家里、学校或者单位的时候，跟电器打交道很多，包括电脑、电视机、电饭锅、电冰箱等等。那么在使用电器的过程中要如何安全用电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要熟悉家电的位置，我们要知道家里面都有哪些地方有电源，特别要注意家里什么地方是有电源总开关的，一旦发生用电安全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切断电源的总开关。其次，不要用金属碰电源。我们知道金属的物体是带有导电功能的，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用金属的物体，比如螺丝刀、铁钉等物体去接触电源，以免触电。第三，不要用湿手碰电源。如果我们刚刚洗完手，或者在做饭烧菜的过程中

0: 用到了水，那么我们用带水的手去接触电源是很危险的，包括潮湿的毛巾等也是不行的。第四，电器不要长时间开启。家里的电器如果长时间开启，容易造成电器的电路老化，形成安全隐患。如果不注意防范的话，将会最终酿成大祸。第五，拔电源要握住插头。有些人有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插拔电源的时候，不是用手握住电源，而是用手去握住电线来拔，这样做很危险，如果电线老化，很容易触电。第六，发现电线问题，及时更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电源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更换，千万不要对付着使用，实在不行也要用绝缘胶布缠起来，然后尽快更换。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家电不要自己拆卸，如果家电出现了故障，一定要到正规的维修店去维修，不要自己维修更换，否则即使修好了，可能也达不到要求，日后可能还是会出现安全问题。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准驾车型与驾驶车型不符，保险公司有权追偿。最近彰化县的马师傅在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时，因为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经交警大队认定肇事车辆需要 A2 驾照才能驾驶，而肇事人马师傅仅有 B2 驾驶证，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因此应由马师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对马师傅进行追偿。那么该起事件中，马师傅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追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之所以会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因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中第18条明确指出，保险车辆驾驶人在无证驾驶、醉驾、毒驾、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对第三人人身损害仍然负有先行赔付的义务。这一规定符合国家设立交强险制度的目的，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对受害人进行社会救助。那么为什么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还要向马师傅追偿呢？这是因为马师傅的行为违反了交强险合同中对驾驶证所做的一项特别约定。马师傅只有 B2 证，显然是没有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的资格的。那么根据交强险合同中第9条的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发生事故后造成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所以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2: 本次事故给各位车友敲醒了警钟，请大家在投保时一定要注意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只有自身不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且各项条件都符合相关规定，才能拿到保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也是2015年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收录在同名专辑《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里。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安东尼暖男气质十足，他性格温柔又略带羞涩，当得知心爱的女孩小英心有所属之后，甘愿陪伴左右，实现起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另类守候。这首歌曲词曲都为电影量身定制，并力邀陈奕迅深情献唱，曲风延续了陈奕迅一贯的意式情歌风格，

感人的旋律传达心声，歌词也契合了影片主题，比如说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一次次失去了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些语句可以说是句句戳中心窝。而整首歌曲里面出现频次最高的词眼陪伴，更是完美概括出电影的暖心质感。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7: 它是德国汽车王国桂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它是传奇的汽车始祖，它血统纯正，工艺精良，它诞生的100多年里，每一次亮相都伴随着人们艳羡的目光，它就是梅赛德斯奔驰。1883年，卡尔本茨合资公司 Benz Care 成立，三年后由其发明的三轮汽车正式诞生，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经过若干年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1894年，奔驰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批量生产的汽车 Velo。1900年， Benz Care 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1909年，他们制造了世界上最快的赛车。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货膨胀，汽车销售陷入了困境，只有财力雄厚并且拥有卓越产品的公司才能够生存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奔驰凯尔公司和格特利普戴姆勒的 DMG 公司由激烈竞争转为强强联合，从而实现设计、生产、采购和销售的合并。1926年，双方正式合并为梅赛德斯奔驰公司。从此以后，人们对奔驰的钟爱不仅仅是因为其外形设计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潮流，更重要的是其近百年来对汽车技术和汽车安全的贡献。1900年至今，梅赛德斯奔驰创造了无数的世界第一，这些世界第一的名单包括：第一款增压汽车，第一款量产柴油轿车，第一款量产配备4冲程燃油喷射发动机的汽车，第一台5缸发动机，第一辆涡轮增压式柴油轿车等等。在梅赛德斯奔驰系列车型中，有一款最为耀眼的车型，就是梅赛德斯奔驰的旗舰轿车 S 级。它出众的豪华舒适性、卓越的安全特性、开创性的高新技术，无一不让人眼前一亮。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2: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1: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0: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2: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2: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3: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4: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5: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6: 宝宝咳嗽，难受，心疼宝宝的父母想哭。虽然咳嗽本是清理呼吸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射，但是孩子长期咳嗽并不益于身体健康。那么雾霾天，孩子们常常咳嗽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做些什么呢？
7: 霾进入呼吸道后，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出现炎性反应，产生痰，人体就会通过咳嗽来排出痰液以及吸入的灰霾。成人晨起后能主动咳嗽吐痰，但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一般不会主动咳嗽吐痰。建议早晨起床后先让宝宝喝水，然后拍拍背，让吸入的雾霾灰尘尽早尽快排出，清理呼吸道，并可以多吃一些梨、枇杷、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的水果。科学研究表明，即使 PM2.5 的浓度值对成年人尚未造成较大危害，对儿童却可能已经超过了他可承受的范围。在雾霾天气里，家长应尽量减少宝宝的出行，有条件的还可以在家使用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要出行的话，最好为孩子戴上口罩。雾霾天从外面回来，应立即清洗宝宝面部及裸露的肌肤，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对宝宝幼嫩的呼吸道本来就是考验，再加上雾霾天气，爸爸妈妈们更加不可以掉以轻心了。
2: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females who've gotten their hearts broken. I'm only here to do one thing, and that's to bring it back. So relax, lay down, close your eyes, spread your heart, and check it out. Here we go.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

0: 天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
2: 关于兰花的歌，第一首我会想起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首刘仁正在1978年发行的歌曲，最初的词是文学家胡适写的。1921年夏天，胡适到西山去，朋友熊鼎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很是欢喜，细心地养着，每日要看他三回，天冷了又赶紧抱进屋里去。可是直到秋天还没开花，只有几片青翠的兰叶。于是胡适把自己的这份心情写成了这首小诗，名为《希望》。明明是一件略有遗憾的事情，却被他写出了几分可爱，几分天真。也许这盆兰草不会开花，可是胡适的心里早已开出了花朵，那是向往美丽的花。这就像是我们在追逐一切美好与爱，也许不一定会追到，但是那一路的欢欣就是生命的答案。兰花的美好在于，当它来到我们生命中时，就已经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就已经让我们心之向往了。刘文正，兰花草。
3: 我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平安出行365，
8: 汽车没电了，如何与别的车跨接电瓶呢？
9: 哟，小张，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去上班啊？
10: 哎，李叔，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忘关车灯了，今天早上车就没电，打不着了，我正着急呢。
9: 你先别急，我前两天刚好买了电瓶线，来，我给你跨接电瓶充充电。不过这线一般都比较短，咱俩要车头对着车头，你先给引擎盖打开吧，我把车开得离你近点。
10: 打开了，李叔，接下来呢？
9: 接下来就要找车辆的电池了。一般啊，车辆电池的正极上都有一个红色盖子，盖子上还有一个加号的标志，找到这个盖子就行。
10: 找到了，找到了。然后呢？
9: 然后掀开盖子啊，给小张先用这个红色手柄的线把咱俩车的正极相连，然后再用黑色手柄的线连着你发动机周围

0: 金属，最好是螺母或螺栓这样有凸起的地方，但千万不要用涂漆、有油脂或生锈金属。我可提醒你，黑色手柄线是负极线，虽然连着我车电池的负极，不过却不能直接连上你电池上的负极，这很容易产生火花，会有可能引爆从蓄电池中溢出的可燃气体的。另外，咱俩的车需要正极对应连接才有效，要是接反了可就短路了。啊，对了，忘了说了，这电池的电极是铅做的，比较软，所以啊，正极要竖着加，这样接触面积能大一点，可千万别平着加，这样也容易产生火花，不安全的。
1: 嗯，好的，加好了。
0: 行了，小张，我去发动我的车，等我保持怠速5分钟左右，你再发动。如果不行的话，就再等一会儿，一直重复到你车打着就行了。小张，发动你的车吧，应该可以了。
1: 哟，还真可以了，李叔，谢谢了。
0: 客气什么，打着了咱就拆线吧。对了，这拆线要一根一根的拆，不要同一边两个电极一起拆。一般来说呀，拆线跟接线是反着来的，要先拆黑手柄的，再拆红手柄的。对了，你的车刚打着，最好先以稍微高于怠速的速度跑20分钟左右，多给你的车续些电，要不然的话，一旦熄火，很有可能还是发动不了的。另外，你呀，下次别再停车忘关大灯了。不过保险起见，我建议你买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和电瓶线，使用方法跟刚刚一样，而且跟手机充电宝一样方便，你就当买个安心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走了，佩奇。今天妈妈要带你去接种麻腮风疫苗。
0: 妈妈，我之前不是打了一针麻疹风疹疫苗了吗？为什么还要打麻腮风疫苗啊？他们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呀，不能只选其中的一个吗？
1: 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给你解释一下吧。
2: 这个麻疹风疹疫苗还有这个麻腮风疫苗，它是两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接种的时候，不是说同时接种，也不是说要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我们现在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内，是在宝宝8个月龄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疹风疹疫苗，在1岁半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腮风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需要接种的。这个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呢，它是一个减毒活苗，它是用来预防麻疹和风疹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它要在宝宝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针。另外，如果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急性或者慢性感染性疾病的孩子，我们是不建议他接种的。这个1岁半的麻腮风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3种疾病，它是作为8月龄麻风疫苗的再次接种，也就是它的加强针。在这里给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下，如果孩子对疫苗中的成分过敏，例如新霉素，或者是孩子有免疫缺陷，或者是正在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孩子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的。如果要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传染病的孩子，我们要建议他推迟接种。
0: 啊，那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2: 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之后，它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以引起局部的一个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还有疼痛，基本上这些1到2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它接种完的全身反应可以引起发热，然后另外有一个全身的皮疹。
0: 可是我听说近些年来麻疹的病例90%都是成年人，哎，或者是8月龄以下的宝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这个成年人患麻疹是因为一是因为成年人他们当时在小的时候，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有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对麻疹没有抵抗力。另外，我们小时候接种过这种麻疹疫苗的，他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我们体内已经对麻疹也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另外，这个8个月龄以下的宝宝他得麻疹，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时候从母亲体内有一个母传抗体，但是得到的这个抗体这种所有种类当中没有这种麻疹抗体，所以说基本上在8个月龄以下的孩子感染这个麻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孩子第一次接种麻疹疫苗的时候是在8月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这些准备要孩子的妇女，她们要提前3个月要接种这种麻腮风疫苗，可以增加自身还有婴儿对这种麻疹的抵抗能力。就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时感染了这种风疹病毒，那么导致胎儿流产和畸形的概率就会增加。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机动车辆保险是什么？小王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在车管所挂上了车牌，也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购买了交强险，本以为万事俱备，可以痛快地上路行驶了。谁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小王的手机就没消停过，各种推销保险的短信、电话以及微信，什么第三者责任险、玻璃破碎险、盗抢险、车辆损失险等等，听得小王是云里雾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相信小王的情况也是很多新手经常遇到的，那么我们就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车险的相关基本知识。
5: 汽车保险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强制购买的交强险，其余的我们都可以称为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小王接到的推销保险里面所提到的都是商业险中的不同险种。商业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险，包括车损险、三责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另一类必须是在购买了基本险的基础上才能购买的附加险种，主要包括不计免赔险、划痕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涉水险等险种。在大家购买商业险的时候，建议不要盲目的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组合，既省钱又能得到所需要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车主在行驶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通过车险将行车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以及损失后果分散并转嫁给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降低车主的损失。
4: 需要提醒大家，在购买商业车险时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附加险

险只能在购买了相对应的基本险之后才能进行购买。第二，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注意看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避免因为一时的粗心导致无法顺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1: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0: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1: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0: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1: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0: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1: 好嘞，我这就去了。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机动车转弯时为什么禁止超车呢？一脚油门一段路，转弯超车生事故。机动车转弯禁止超车，我想不少司机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来解答这个问题。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农业路、平湖路东向南左拐嘛，他那个都是在左拐的，他在前面开，还让他开得很慢，后边打开一个五六米他就不走，你前面都空没车，后来他拐过来就从这边过来，过来我说我稍快一点吧，他当时他马上扭点方向，要不是也弄不住。
6: 那么被肇事方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我从东边沿着农业路走，然后到京武路左转，我拐过来了，后面一辆现代车，他从我的左侧硬超车拐弯，蹭到我的后门上了。
6: 事故双方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听一下交警同志对这起事故的认定吧。
9: 这个事故现代车主是在福特车主车后，当左转的时候，他嫌前面的车速度不够快，他想从他的左侧超越，这时候福特车转弯，然后两车发生刮擦，这个情况下是后车的全责，因为属于转弯的时候是不允许超车了，那交通法的规定。
6: 交警同志说得非常清楚，车辆转弯时是禁止超车的，这是因为机动车在转弯时车身与道路并非平行，后视镜看到的景物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盲区也会加大，所以转弯的时候要养成多观察对面来车和侧面并行拐弯车辆的习惯。另外，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吃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长期以来，在关中地区流传着黔州的锅盔、岐山的面、秦镇的皮子绕长安的俗语。秦镇米皮儿因产自西安户县秦镇而得名，由当地出产的一种早稻米制成，制作工序包括泡米、磨浆和蒸制。师傅当着顾客的面，用一把几十斤重的大刀，把整张的米皮儿切成细条，拌上特制的辣椒油、醋和盐，加上黄瓜丝和豆芽，金箔细软的秦镇米皮儿就上桌了。相传秦始皇在位时，秦镇附近有稻田10万亩。这一年关中大旱，风河缺水，官府催逼上供大米，老百姓没办法，只好在田里挖井浇地，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打下的粮食还全都是一些颗粒不饱满的谷子，碾出来的大米质量太差，无法向皇帝纳贡。当时的刑罚严苛，农民们非常害怕惹来欺君之罪，但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而这时，有位叫李十二的农民灵机一动，将新打下来的大米用水拌湿之后碾成米粉，和成糊状，然后倾倒在蒸米的炊具上煮熟后，将蒸好的面皮切成条状，并把它称为大米面皮子，还分给大家吃。大家尝后啊，个个称奇。就这样，李十二带着自己发明的米皮儿和上供的人来到了咸阳，将面皮儿殷勤奉上，跪请万岁试尝。皇帝第一次吃米皮儿，觉得美味可口，并大加赞赏。之后命令今后秦镇的贡物只贡献大米面皮子，不贡献大米了。后来李十二在某一年的正月23去世，秦镇一带的人为纪念他，家家户户都蒸大米面皮子吃，以纪念这位有功于人民的人。而这种面皮也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秦镇驰名中外的小吃。制作秦镇米皮儿要掌握好淘米、蒸制、调味三个环节，其中蒸制调味最为关键。具体的要先把大米淘洗干净，放凉水中浸泡1至2天，捞入石磨中，徐徐加水磨成米浆，加入精盐搅拌均匀，用沸水烫开，再加凉水制成米浆，把干净的湿布铺在笼上，摊上米浆铺平，上笼用旺火蒸约10分钟就熟了，取出晾凉，每张抹上菜油少许捞出，食用的时候用近1米长、20厘米宽、重约5斤的专用大铡刀切。吃时呢，按需要量分别调味，再放入用开水焯过的绿豆芽、黄豆芽，配以味精、蒜泥、酱油、精盐以及香醋和辣椒油，调制好的米皮儿白中透红，红里透香，红艳艳，香喷喷，薄而细，筋而软，软而嫩，爽而凉，非常的美味。米皮儿呢有2种吃法，但无论凉吃还是热吃，实在有趣都要告诉大家吃米皮儿的绝招，那么就是这个辣椒油了。辣椒呢是其最上味的调料，倘若少了红油辣椒便少了魂儿，因此辣椒油的制作特别的讲究，要选用上等的红尖椒，晒干磨成细面粉状，加入一些芝麻，然后用油烧至沸腾，晾凉1分钟后泼在辣椒面上，以辣椒不变为黑色为最佳。米皮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相对缺乏其他的营养素，如蛋白质、维生素，长期吃凉皮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面筋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因此在吃凉皮时配以面筋、豆芽和黄瓜等，能起到很好的平衡营养的效果哦。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3: 科学知识
2: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3: 科学阐释
2: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4: 我国民间有些地方把双黄蛋当作吉祥的象征，能吃到双黄蛋的人被认为是很幸运。现在有一种传言称，市场上很多双黄蛋是用激素催出来的，这是真的吗？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蔡俊表示，用激素催出双黄蛋的几率不大。究其原因，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双黄蛋的成因。母鸡成年后会产生卵黄，卵黄成熟被纳入输卵管，在输卵管依次被蛋白、壳膜和蛋壳等物质包裹而形成鸡蛋。对于完全发育的健康母鸡来说，这个生产流程可以协调配合得很好，即每天产生一个卵黄，再形成一个正常的鸡蛋。但对于那些刚刚开始下蛋的母鸡，由于激素分泌规律不稳定，就可能出现异常，比如一次产生两个卵黄，这两个卵黄进入输卵管就形成了双黄蛋。蔡俊表示，双黄蛋出现的概率并不高，一般不超过千分之一，按照这个概率碰到一次两次并不算难。商贩利用激素催生双黄蛋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种做法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一方面，在市场上双黄蛋的价格并不比普通鸡蛋高，但使用激素后成本必然增加。虽然很多人喜欢双黄蛋，但是在鸡蛋打破之前并不能判断出是否是双黄蛋，因此无法靠双黄来卖高价。另一方面，世界各国都禁止在养鸡时使用激素，商贩进行这样的非法牟利，赔本的可能性比获利的可能性大得多，商贩们一般不愿意冒险。而实际上，即使不法商贩真的用激素催生双黄蛋，激素直接影响的是母鸡，并不会影响鸡蛋。此外呢，双黄蛋有时会扎堆出现，这确实是有一定的人为原因。通常双黄蛋的个头比普通鸡蛋大，养鸡场会按照大小把鸡蛋分开，分别包装销售。因此，如果一个养鸡场在某一时期正好有一批刚成年的母鸡在下蛋，那它们出厂的大个儿鸡蛋中就很有可能有很多的双黄蛋。因此，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市面上双黄蛋的食用安全性。由此可见，用激素催出双黄蛋的这种传言是不准确的。双黄蛋的产生是正常的，不会威胁身体健康。而商贩们利用激素催生双黄蛋，不仅利润低，而且风险大，因此他们这样做的几率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2: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1: 是呀，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2: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

0: 然呀。
1: 哎，对哦，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房管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0: 嗯嗯，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4: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3: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不错。
4: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着点被小偷盯上了。
3: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4: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2: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婆，汽车显示没油了，你给我500块钱，让我去加点油。
0: 怎么要这么多啊？给，95号汽油加200块钱的就可以了。
4: 哎，老婆，别这么小气嘛，我工资卡都交给你了，500块钱的油就可以把咱车的油箱加满了，多给力啊。
0: 哎，老公啊，这还真不是小气的问题，你知道吗？汽油如果加注太满的话，会使得汽油进入到活性炭罐里面，造成炭罐的工作能力下降，甚至会失效的。哦，你也知道，这炭罐是汽油蒸发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要是坏了，车里肯定经常会有汽油味的，到时候还得更换不是？
4: 也对，这更换炭罐也不是那么便宜的。
0: 不仅如此，你看，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如果油箱过满的话，再加上热胀冷缩的原因，大量的汽油蒸汽挥发，这无形当中啊，就增加了着火的隐患。你还经常在车里吸烟，这想想就让人担心。
4: 嗯，老婆这么一说还真是有道理啊。好，那咱就加200块钱的汽油。
0: 嗯，这就对了嘛，不听老婆言，那还不得吃亏在眼前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汽油油箱切勿加满，杜绝火灾隐患。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我开了家公司，我们公司的两辆车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
1: 是的，目前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都把车主排除在第三者之外，所以同一个车主名下的不同车辆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两车的损失通常是不能通过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进行赔付的。在咱们国家的保险法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范投保人为套取保险金而故意碰瓷儿。对于有两辆车以上的车主，就建议你多咨询几家保险公司，在投保之前和保险公司谈判，争取通过签订附加条款解决自己家的车相撞三责险不赔的问题。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展开，国企不再是铁饭碗，大批的工人纷纷下岗。为了鼓励下岗工人重新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再就业，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组以下岗再就业为题材的公益广告，其中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影响最高，也是最打动人心的。这首带有共同时代情怀的作品，摆脱了以往同类公益广告华而不实、空洞说教，甚至是虚情假意的固有基调，取而代之的是朴实无华的简单和直指人心的质朴。作为其中激励的主要歌词，这段“心若在，梦还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在歌曲里以大气豪迈的气概重复了5次，不断推进式的方式将此种情绪深深地传达，告诉了每一个下岗创业失败者，人生成败起伏都是正常的，就算以往所有的荣誉成果都没有了，只剩下了自己，但至少自己还在，自己的心还在，自己的梦还在。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私了要谨慎，保存证据是关键。假期期间，北京的王先生自驾去山东玩，不幸被一辆当地车追尾。由于自己的车看着也只是掉了点漆，王先生就同意对方赔500元私了。但在王先生回到北京修车时，却被告知车辆是后保险杠损伤严重，维修费需要上千元。但由于缺少交警的事故认定，而自己没有拍照取证，也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向王先生赔付。在外地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做才能获得保险公司理赔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其实现在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有异地理赔服务，即便是异地出险，也可以顺利的进行报案理赔，与平时的理赔程序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要记得第一时间向交警和保险公司报案，并且保护好第一现场，在保险公司或交警的指导下及时拍照取证。在王先生的遭遇中，王先生作为无责方，应该首先向对方车主和对方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所以在处理这类事故中，最好要留存对方的证件信息，或者是向当地交警报案，留存事故证据。如果对自己车辆受损情况没有十足把握的话，尽量不要与对方私了达成协议，因为这份协议也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协议一旦达成，王先生也就失去了向对方再追加索赔的权利了。
3: 近年来，假期选择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自驾游的风险也相对集中。警广之声提醒大家，一旦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即使造成的损失不明显，也要尽量避免图省事私了，因为车辆的有些损坏可能在事故当场难以发觉，从而留下隐患。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头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

0: 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的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3: 宝马是驰名世界的汽车企业，一直以来它都被认为是高档汽车生产业的先导。宝马公司创建于1916年，总部设在慕尼黑。80年来，它由最初的一家飞机引擎生产厂发展成为今天以高级轿车为主导，并生产享誉全球的飞机引擎、越野车和摩托车的企业集团，名列世界汽车公司前20名。宝马也被译为巴伊尔，宝马公司的全称是 Bayerisch Motor and Werk， BMW 就是这三个单词的首位字母缩写。1923年，第一部 BMW 摩托车问世，5年后的1928年， BMW

收购了埃森纳赫汽车厂，并开始生产汽车。1932年，由其自主研发的首款汽车 AM4 上市。它以传统的螺旋桨标志作为商标 ，AM4 尽管是一辆微型汽车，却具有大型车的观感。此后 ，BMW 将许多汽车制造史上的杰作推向市场，这些品牌在市场上不断激发人们对其品牌强烈的渴望，铸就了 BMW 公司作为一家汽车制造商的杰出声誉。一贯以高档品牌为本，正是企业成功的基础。现如今 ，BMW 集团拥有 BMW、MINI 和劳斯莱斯三个品牌。这些品牌分别占据了从小型车到顶级豪华轿车各个细分市场的高端，使 BMW 集团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家专注于高档汽车和摩托车的制造商。高档意味着附加值 ，BMW 集团的品牌各自拥有清晰的品牌形象。其产品在设计美学、动感、动力性能、技术含量和整体品质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品牌内涵，因此这些品牌可以给用户提供切实的附加值。目前宝马的车系有1、3、5、6、7、IMXZ 几个系列，其中一系是紧凑型汽车，三系是小型汽车，五系是中大型汽车，六系是轿跑，七系是豪华汽车。I 系是宝马微量产的概念车系列， M 系是宝马的高性能版本， X 系是宝马特定的 SUV 车系， Z 系是宝马的入门级跑车。 BMW 集团将长期贯彻明确的高档品牌策略，在未来几年内，这将体现在大范围内的产品和市场攻势上。在注重各品牌独特性的同时， BMW 集团将通过推出新产品进军新领域，并把公司的系列产品推广到更多新市场。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爱人荷西离开后，在情感荒芜的季节里，台湾女作家三毛有过一次不曾想到的邂逅。那是在台北的街头，她偶然遇见了当初的恋人舒凡，那是她的初恋。只是一个平常的下午，在平常的人流中一次相遇，于是一切开始不平常。重逢的片刻，时光轰然定格，青春的岁月携裹着丝丝缕缕的伤痛，一点一点逼近心灵。两双眼睛在物是人非的注视里，把往事望出泪来。是他，那个当年几乎共枕的人，那个几乎可以夜夜听到他的呼吸的人。如果当初那一切能够成真，是否就没有了以后的蹉跎，就没有了生别离的苦楚，就没有了得到再失去的剧痛呢？而这样的一次重逢，将给已是中年的两个人带来什么？他们还有明天吗？于是后来，三毛在这首《说时依旧》里，真实而痛惜地记录了当时那种无奈的切肤之痛。歌曲由梁文福谱曲，林慧萍演唱。

当天初恋想过性格，会有一点荒谬吗？爱到受满伤疤，发觉信仰又变差。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甲肝，很严重。什么是甲肝啊，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呢？
2: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3: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1: 哦，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3: 患病毒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不建议接种。
2: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3: 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你尚算好心肠，在我手机中祝福语句很长。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好，请问你找谁？
2: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1: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2: 这双呢30，纯棉的。
1: 那给我来三双吧。
2: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1: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2: 我回来了。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3: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1: 啊，不会吧，一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3: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它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1: 啊，那怎么办呀？
3: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两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年岁末快要过大年的时候，超市里会不停地循环播放诸如恭喜发财这样的新春神曲。在这里面有一首堪称是泥石流里的清流，它就是迎春花。正月里来，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开人人爱。歌曲借这种早春开放的小黄花来表达人们喜迎新春的心情。迎春花和梅花、水仙还有山茶花统称为雪中四友，不仅花色端庄秀丽，气质非凡，还具有不畏春寒、不择水土、适应性强的很多优点，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宋代的韩琦有一首诗作《迎春花》：富兰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赢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另外在《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当中，贾府的二小姐迎春，这个女孩清高自立，不喜欢与众钗黛为伍，这样的性格就像迎春花那样凌寒独自开。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对于新年的小欢喜默默放在心底，静静迎接新春到来。来听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

0: 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有人说听林夕会痛彻骨髓，听黄伟文则会大彻大悟。由黄伟文作词，陈奕迅作曲并演唱的《落花流水》就是这样一首令人豁然开朗的歌。歌词写道，流水很清楚，惜花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运送。我们都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却很少有人想到，也许是因为落花注定要找一个归处，而流水则只能不停向前。既然殊途难以同归，倒不如洒脱以待。两个人若无法相守，那就用最真诚的祝福护送对方离开。歌词又写道，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这是在感谢曾经的一路相伴。歌曲借用落花流水的关系，唱出对人生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属于理性情歌的一个典范了。黄伟文的词加上陈奕迅的声音，堪称完美搭配。
2: 流水像情

0: 是景广之声。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2: 有时候，某部电影、某本书、某首歌曲的作者，并不见得和你所理解的作品内涵是一致的。歌手陈奕迅在2001年3月份发行的专辑《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当中，有一首非常知名的歌颂父爱的歌，叫做《单车》，由黄伟文填词。陈奕迅当时听完之后觉得很感动，因为听说黄伟文非常喜欢单车，源自于小时候和父亲的相处。多年之后的黄伟文回忆起这首歌曲的创作缘由，他说道，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其实并不愉快，因为父亲对自己总是太过冷漠，父子之间很少沟通，甚至直到现在，父亲也并不理解自己在做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而父亲留给自己最美好的回忆，也仅仅是在年幼时期骑单车带自己游车河的短短一瞬间。所以他写这首歌曲其实是一种控诉，控诉父亲的失职。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这首歌曲竟然成为应景父亲节被歌迷传颂的深情之作。单车来自于陈奕迅。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2014年8月的一天，著名 DJ 乐评人马世芳在微博上贴出了李宗盛给自己的歌的歌词手稿，上面勾勾画画涂改无数遍，引发了很多网友的感慨。如此遣词造句，多番琢磨，原来歌词的诞生如此的艰辛。其实李宗盛的每一首名曲背后都有着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那首《鬼迷心窍》真的是自己在坐飞机时被空姐迷住的非分之想。记得有次坐飞机，有个空姐过来给大家服务，很漂亮，身材也很好。李宗盛觉得她对自己也有点好感。坐飞机很无聊，他就在想，如果空姐跟自己谈恋爱会怎么样？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所以才有了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这样的歌词，因为他要下飞机了。以下就来听这首1992年黄日华和周海媚主演的电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
5: 曾经转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公路之歌》是痛仰乐队的一首知名歌曲，看起来这首歌是痛仰在游历了云南、西藏、尼泊尔以及危险的新藏铁路之后的真实心底写照。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这是所有摇滚青年、文艺青年的共同心声。我们积极，我们左进，我们心中都怀揣梦想。有人评价痛仰乐队说，他们没有刻意为之的批判或煽情，没有扭捏作态的悲戚或欣喜，音乐里的那些率真、坦然和勇敢来源于乐队每个成员的自然成长。他们不想肆意地滞留在原地，也没有想要超脱到不可企及。《公路之歌》收录于痛仰零八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词曲均由乐队主唱高虎创作。这首歌听起来总让人激情澎湃，想要不顾一切动身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走吧，让我们一起往。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

0: 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07年5月16号，歌手陈奕迅为专辑《认了吧》做宣传，第一站是中国传媒大学。唱完那首非常经典的《十年》之后，他兴致来了，跟在场学生一通调侃，结果接下来唱到《爱情转移》时，伊森严重忘词，音乐声继续流转，他举手示意说不可以，然后对着台下说不行不行，林夕在这边，我一定要重唱。说完之后竟然双膝跪地以示尊重，可见歌手是有多珍爱林夕给他们的词作啊。这首《爱情转移》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就找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了歌词。感人至深的旋律配上词人林夕富有生活哲理的歌词，成就了陈奕迅的又一首经典《爱情转移》。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2014年7月，歌手李玟在香港举办了李玟和赵增熙欢乐今宵慈善演唱会，这是她首次在香港开歌唱。除了邀请谭咏麟、叶倩文担任表演嘉宾之外，更加难得的是她带着两个亲姐姐一起在台上合唱歌曲。这当中二姐李斯林长得最像 Coco 了，还曾参加过92年的香港小姐选拔，当晚上换上了紫色蕾丝裙现身舞台，一对姐妹花可以说是光彩照人，台上好像出现了两个 Coco 一样。而说到这首合唱曲《我的翅膀》，是在1997年由李玟和大姐李秋林、二姐李斯林一起来合唱的，作词是姚谦，作曲和编曲都是鲍比达，收录在专辑《每次想你》里。这张《每次想你》是李玟在97年的6月份正式出版的文艺范儿概念专辑，专辑里不仅有个人的爱情观， Coco 也真诚地表达了姐妹之情。就来听这首《我的翅膀》，来听一下她的两个美丽姐姐是否声音同样美丽呢？来自于李玟和大姐李秋林、二姐李斯林合唱的《我的翅膀》。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莉莉安原本是宋冬野2013年专辑《安河桥北》的主打歌，在宋冬野的访谈中，他说他的歌大都无关爱情，而是朋友的故事。宋冬野有一个女性朋友患上了精神分裂，她治愈之后说自己得病的时候感觉身体里出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相爱，后来这个男人走了，这个女人疯了一样的找他，于是得病的这个女孩也很痛苦。宋冬野听了他们的故事觉得很有感触，就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守着约定的女子对一个浪迹天涯男子的思念和执着的等待，而歌曲中描述的那个穿着翠绿衣服的长发女子仿佛就在你我身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翻唱版本来自于音乐视频自媒体不要音乐的合集中，一个叫孙静怡的女孩唱出的莉莉安，安静而忧伤，别有一番风味。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简单的和弦，单一的曲调，有点土气的歌词，听起来完全像一个粗糙的半成品，这是很多人听到这首周三的情书时的第一感觉。猛一听，歌手似乎是来搞笑的，看起来呆头呆脑，唱的也是陈词滥调。而当蔡健雅在2014中国好歌曲舞台上相遇这首周三演唱的周三的情书时，短短几分钟内，她经历了一系列难以名状的情感起伏，直至无法克制的落泪。在复赛时，他冒险地放弃了对这首歌曲的任何改编。从最早遇上这支单纯而且平淡的歌曲，蔡健雅就觉得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保护和保留她的不完美。而与周三共同演绎的这首周三的情书，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唱与对唱。歌里的周三平淡而且沉静地讲述着属于他个体的故事，而蔡健雅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在听。
3: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这30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儿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2: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1: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2: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1: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2: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1: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2: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0: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8年1月21号，中国军网发布了原创歌曲《问天》的 MV， 展现了中国人从飞天梦到航天梦的巨大跨越。歌词中写道：“嫦娥奔月的浪漫，敦煌飞天的夙愿，这场梦追逐千年，期盼早日揽月九天。”从第一代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首次进入太空，到景海鹏三次完成航天任务，13年间，11名航天员六问九天，巡天遨游68个日夜，绕地飞行1089圈，行程4600多万公里，完成空间科学实验100多项。响亮数字的背后，是一个英雄群体用信仰和信念浇筑的奋斗壮景，用热血和汗水绘就的逐梦轨迹。誓言铮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闯太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次又一次成功的背后，是每一位航天员矢志报国的决心，不畏牺牲的奋斗。他们书写了中华儿女叩问苍穹的伟大征程，他们时刻准备着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航天歌曲《问天》唱出的飞天情节。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开车出门第一步，减速慢行多观察，你做到了吗？疏忽大意生事故，提高注意保平安。对于城市中的车主们来说，出门第一步就是开车出小区了。但车辆在驶出小区时，如果没有做到减速慢行多观察，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就发生了一起汽车刚

0: 动车主所说，机动车是突然驶出的，那机动车司机没有观察到电动车吗？
1: 我从跟风路上河南农大第三驾驶区，然后出来向西转弯，然后当时看了两边没有人，然后就突然从机动车道从西向东来了一辆电动车，当时可能车速也比较快，然后就直接撞了我的车的后轮。
0: 机动车司机说，他驶出小区时没有看到有人，才把车开出来。那么交警同志会因此判定机动车司机不承担事故责任吗？
2: 丰路丰庆路向东50米这个事故，汽车啊是由南边这个小区向外行驶，它在左转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是沿中间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双方发生了碰撞。根据交通事故认定的规则，汽车这一方它在转弯的时候应该是避让直行的车辆，电动车这一方是两个情节，一个是走机动车道，第二个情节是电动车载了一个人，按照目前的规定是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人的，所以根据事故情况划定机动车承担主要责任，电动车承担次要责任。
0: 有经验的驾驶员都知道，冷车的操作不那么顺畅，油门刹车会有些延迟或顿挫感，加上驾驶员刚上车，注意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所以在驶出小区门时，一是要慢，二是要密切观察门口的行人和来往车辆，必要时更要停车避让，确保交通安全。

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风里带着甜，难道爱情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考期间出事故，保险公司应该赔付吗？王先生在驾驶教练车进行驾照考试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在候考区等待考试的学员发生碰撞，造成人员受伤。虽然驾校有为教练车购买车险，但是交警最终认定此次